0: 反正你烂食物烂意思三年之后我的心在干嘛吗 aggressive
1: 不错
0: 不错那可能男女文笔
1: 你这样站我脑子替我走到你